0: 啊，不了的，啊，我也不了的，弟弟，我准备不了的，弟弟，哎，爸爸，哎呀，我看，爸爸他妈妈会越来越冷吧？
1: 我们是你姐姐妈，爸爸，
0: 我好想他呀，爸爸，
1: 没道理。

的腐肉，那手吃了你会养过管理吗？要么我爹呀，我爸呀，你们是你们的母亲，你爸呀，我妈妈呀，反正说，那我爸比别人呢，我 sorry 今天他死，啊我的呀，我也没点没你赔。你不要让你你不要你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你不要你不要你不你不要你不One hour, we're ready, no? Why are you sending any more, young?、Yeah.

要是酸娘可碰，我只要是酸娘可碰，我你问娘可碰，我解释爹老师三位的问娘，我爹老师三位不是三年我爹老师三位不是，我爹老师三位你也不愿意。